0: 东西南北四大藏。你们几个人初来乍到的，还不够资格见四大天王，但是这里的规矩你们一定要知道。是已经批准了
1: 啊！真的？
0: 不点头，你就枪走。放聪明点，不然你有罪受了。
1: 什么？你王八蛋！妈的！
0: 老马，老马，老眼昏花，摔了一跤，撞上那豹子了。
2: 嗯，摔一跤叫什么叫？杀了他！
3: 阿叔，你走路不戴眼镜啊你？下回看清楚一点。哎，组长，我们还没刷牙呢，
0: 明天再刷。

分不详，自幼在孤儿院长大，小学初中成绩一般，高中参加中乐队吹奏长笛，高三那年突然失踪。两年以后，在尖沙咀与黑社会分子打架，失手误杀一人，被判罪名成立，另外毁坏公物，被法院判处入狱10年。

下干掉大笨象跟山猫的人有多大本事。真忍得住啊，你是不是受过训练的杀手？快说。李王，你是特务还是刑警？如果你有特别任务的话，我可以帮你。

0: 老马就是你害死，你还赖？
1: 哎呀，老马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
2: 果哥，这小子嘴挺硬的。
1: 老大，我求求你们别这样，叫我干什么都行，啊？
3: 那臭小子，你听着，
0: 想吃点屎，再把我们的鞋底舔干净，
2: 然后。
0: 成肉酱鸡老马，
1: 广哥没准。
4: 哎呦，广哥，求求你不要啊！广哥，我求求你不要啊！
0: 大
4: 广，
5: 海哥，
4: 老大，救命啊！老大，
0: 滚开！阿广，吓吓他，我不反对。你杀了他，独眼神那边谁帮你打？
5: 海哥，他专打小报告害人，弟兄们觉得他太过分了。
0: 话虽然不错，可是这里谁可以执行家法，你很清楚。阿广，当你兄弟面前再说一次北仓的规矩。
5: 在北仓，只有海哥可以执行家法。
0: 好了，放了他吧。老马的事就算了。
5: 海哥，这次你也算了，那次你也算了，每次都这么算了，要家法干什么用？做老大的不公平，咱们负重啊！

没大没小，这就是家法。啊，出手，不懂你的意思。我想你该教教北方的犯人，要全像厉王那样，我这副科长别干了。马海，用这把刀执行家。

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

0: 有本事就一块把三大天王全干了。
1: 六王，你别怕，我们全都支持你，
2: 对，
1: 干掉他们。六王，上啊！六王，六王，六王，六王，六王，把他们三个人全干掉，
3: 干掉他们，给阿广老马报仇。
4: 对，干掉了。
5: 回去吧，阿海、阿广死了还不够吗？

0: 点了你心脏的死穴，你很快就没命了。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功吧。